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的爱，命中注定，只想一天，一了之外，我们的爱。

认真。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们。

0: 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始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年腻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年腻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金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

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圆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

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统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17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哎。
1: 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
3: 您忙，我往前转转。
1: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3: 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4: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 卫国，过来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
4: 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 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

0: 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聊一个又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的叫马乡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月是山水纽带，是架空的通道。多多山多爱民奥爱，至今依然散落在数量庞大、结构精巧的古卷。据统计，民奥爱内至今保留的古卷有数万五类古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缩卷。今天的节目，咱就带大家来这可了解了啊！形态最丰厚，数量最少，是缩乱卷。缩乱卷顾名思义，就是以雕塑作为卷乱的卷。文献中缩乱卷的记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晚近时期，是到宋代。古卷的缩乱卷数量最少。明奥爱内缩乱卷数量繁多，有人是明爱诺岸二六高潮地带。古里多山区险沟青口之上，人家小小可以见到伊的新居。明奥县中最幸运中观的缩乱卷，是孙二定云卷创意石狮门卷。伊横跨吉兰可奥东西两岸，十三爷松庆卷洞尴尬的石狮爷列最空洞，一直被开洞达百米，并乱结构。卷面宽一点百米，高而难能，高大约五类公分的缩边冰坡一项。据缩边所以命运地开可以了解，本卷卷于宋文宏二年十年窝，中间于文宏八年十年窝，历史记载荒古新宫。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石狮门卷是卷内记录别具一格的缩洞缩乱卷。古来造卷的工匠根据与内沙子碎乱的地址地点，采取了水木天机化卷内工艺，而古人转换高潮偏北一项的水木化，故人多卷卷洞未来最美上作为卷基，之后多最美上累缩且卷洞，随后木化天高最低，基础改缩洞修理坚硬牢固，并且树木具有静脆不冷的地性，所以讲基础牢固。古卷一年是受到因文干剧院火海景观，故现在呢以荒荒树记录了受到历史街头的受荒干净，先有了受到辉煌，凸显古来英明聪明巧妙的卷卷技艺，因此香味受红，味嘴顶贵，文化弥烂。想采集的应酬虎鸡，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2年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

0: 是茶亭十番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

0: 如何保护自己。
1: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0: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Chile. Loco, Luca. ¿Qué quieres hacerle? ¿Qué quieres?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日嘅有正趣，看我攞卡我哩啊，也特别了走。
2: 哎呦，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爷莫追，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给换顶车，个路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啊，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用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自动马上去接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类，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下下不免车都定得紧紧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个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死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汉人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儿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汉之间，一年四季会顺，美美乌乌嘅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救车相关位，愿每了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0: 救命！
7: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

0: 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

0: 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
0: 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嗯，真棒。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
3: 保驾护航。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我爱共安。
4: 一乃花容，一乃破脑，昨夜吹公。

0: 请天下水，
1: 精彩别无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居落，请继续欣赏别无风波太阳每科第一部由苏博豪报告。
3: 哎呀，人家讲这就是眼里有老爱有意，就是话望眼望哦，但是话一比个，咁啦，你用细眼嘅多有啲松啦，吹老板啦，咩难啊？打好多咩？你样细嘢做大，你样提你样子人嚟嚟受你样定，哎呦，做咗你阿婆，你总定生硬我呢？新贵呢条桥咧，每包外面系离散嘛。你话咁样用不妥的啊？主人人东安村就结了，哎呀咯诶！入住的家家嘛就死死噶，伊用这个眼泪是哪里写狗啊？写狗用大死死噶，就差差人咩型啊？头毛爱好的咯，系咯诶！死死大写狗啦，爱好的咯。你哪里咧？主人人出来爱见到玉树西林，后日来一开户居住。以前都往怀呀，好唔济性。哦，见难道要大威有人督你，气势也汹汹。依个那拉起个牛威咯，西浪过嚟夹佢个别人乌力，古罗啊，你乱吵的呀！阿你嚟我冇冇多嚟，那你往佢荒古也多那个十八百西浪，你今日过来玩，但你老不会过来买地基啦。哎呀，不料那个升官的买个，哎呀，还老爷吃那天乱烧钱个嘛！哎呀，还老爷你都叫少了，吃那会命，看起两眼泪，就你讲那咯，赖债不还，一卷书断理吧，还老个没有用，有钱你借嘞，阿来，有么证据？有资料就坐外看，有去到个嘛？乌鸦一说搬来只有一件啦，木工啊，原来你外头有得赚，不看呢？不看你就看嘛，也别叫你看哎呦，过土先呢，只有弄只有咯，还会结果要那个吹啦，我那是矮细，就你知道你矮细乱矮仔都计得牛嘅，女仔咩所用？诶，俾仔乱所看，你就破你眼就露到你啦。海伦莫企企个咯，对龙爷打死先啊！你哎，转啦转啦转啦转啦！你之后都冇得扛先啦呀！海伦用个你只眼睛光，固然冇会唔好。海伦八两佢哋，那过要晒呢大，咩可能又一次用伊啲人痴迷眼一两两多两颗？海伦就用东大列错咗个啦，伊之后咧又冇保个啦，嗰个咧哪里用啊？全部用嚟对了噶。我会说的俺爸母我都见着对欧啊先啊免得那干那个就给啊还有一些都手脚多拿一个了而且你记得我谁力那就贴的我脸脸口都那列出手啊还有一干白哦no 小人我绿绿绿绿绿绿绿这丢路没过来搞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我一看隔壁咩的讲讲说的那模式知道我是亏过知道我东边大跑知道我在海路做海路也经常让你拿一阿老师也该念姑娘过来对于姐姐我安安高兴一顿你到哪个人来了哎转了转了转了转了把爱讲论他嘛呗啊论他我没有论我论给你拿其实一个就在几那天干了有够错那你话一无间地斗啊，啱啱选完一无请朝台咯，我都冇咩嚟看。那你一摆斗啊，那我哋老爷多做咧，佢花女王嘅咧，伊一落路你咩说啊？人啊，除了多少嘅别人啊，那你嗰度笑王啊，佢一摆做女咩事？佢那你人呐就嚟家里咬，哐哐哐哐哐哐哐。罗山战场，不灭哎，那边来搞好了，好了，好了，比哪里在那打了？但是的话，看阿木那里头古哦，我来这边五两，比哪里更好的安在？给他顺山抬在那给我，看见是咩呢？我们对我爱护只狗没得过，哎呀，海龙那天的五两比哪里也白了，五两比哪里上水边的。

当，吃了我来也滚了你呢。海路二百一啊，一二百一海路，贵海路知道啊，铁甲金对个计是丢路，但敢无欲雄，可打巨鱼啦。那年古人呐、啊，海路家、啊、土生的早浪啊，那天雷两口。不然那猎杀了也就都让他猎杀人，当家也没那布也没那气呀了，当代开那等于就倒下来了。哎呦，是一帮狗的了，这是老爷说亮话的要求要来看的。西北年我来了送盘，都爱我的宝人都爱我。哎呦，一吹我一摆海螺，连片搞来。把都要以刚引定大会衙门新红，故事话连多了一路跟了就好，多你家母娘比马里衙门，你在心动，还有顺动，现在人很实嘞，对人晚生还有接孙有嘞，哈，还有，你不能是这样使用人。有人都爱为做一类人啊，投资人你知道？啊，总按天狼衣衫咯，啊，就姓何泰隆。你只要姓王有点啊，哎呀，对那人有所不敌。啊，因为王人呢是困嘛，为了不病，才挺身而出去搞你，才买了人在那爱看病的。丢路驾驶起压乱线，都该只有两，土地那些都只有点咯。比马里这里输咯，我来头一个看着看啊，系列的矮仔都该的牛嘅，恰恰伊要投资人说看得就过个老细的话，火下去，就满几年点咯，用三个面来一引擎的那眼来也是难。结束了也天不久，该要清醒哪里啦？还要做一两千股行油啊！红楼多年来，年来孙东起的话，贵了口清端能做主，一夜之间个黄袍所扣。哎呀，一共几年多老一刀来，老百个做人啊钱，五年一算把来五年多年前了大概，哎，因为赖债不还，春冬几年才了上海巨鱼啊！全都只有一部是毁灭工具，对人作主报仇，家族就来同意你年送你来。哎呀，是对人，你都看在家族年送名所的为小人作主。哎呀，结束了那天的年送，应该也是要说讲。两位这两年送钱了呢，就话个不会经验的研究搞出来了。我来讲讲的是，讲呢，国内有红颜的人，不打小了，大概的老了，可红色啊，只为看没啊，不挂车仔的了，这个讲公务，前两个半路都买了这家仔我呢。你会进来莫叫你送家庭，进来大部分办到的时候，丢在山顶我落轮住大路，跌的紧跟手落立住要呢，故意之类乱大路波浪，共二零红烛之夜在十三零去呢送车听啊。下里有公呢，其暗户丢这两面呢，叫你做唔送。就咩老你讲做落嘅军青啊，也可以上文青，也你所以东山做工嘅人，将来我来群众爱命，另一毛真大呀，不能就有这些之杂，你那连名儿也要该过有结构是吧？这白将人群众爱命，靠有短家之用，不呀？如果你是医生所找的时候，困难的爱公啊，但是送亲啊，如果那里因为送现任有大的时候，既然呢很可靠，没有人调查真经，别啊，都明面水在内。

或论中亚无工资，因我啦要一个太女，抽到来，只要拿中华公开地址地位地金，换洗中心的咧，阿咧后子哪海人不爱开二一个地位，后咧办落拢那个人出海个准哦，玉树结王，而死类不计言语方啊，啊高博二弟，知名笔墨派咧车王。一个采访名咧，叫做端举牌吴义楼出身，阿咧内水边个提起，抨击出京，我来领奖的是阿不一个台女，有够来一个采访端举牌，佮讲你到一个皇冠唢呐金金不朽代码了，好好就来，最有你好处，点算受你搞老虎，阿莫呢？哎呦，你这个端起来的就光了啦！再看这个黄龙翁呢，蛮大个，鸡鸭，这个简单那贵嘞，讲个独贼要命，有好国翁，唢呐来顶新翁，才咱这个咋不命不悲个？哎呦，你搞半路东西要到到南方打来那太多，看没样个红衣眼中的闪光起来。哎呀，讲讲一偶然啊，才说看得起了也欢乐也来别。可以呢，阿大才话我找了好拜一个呀。哎呀，独立兵一座哎呀，啊，哎，中王又来，欢乐应该少了好多少了呀？因为那连连也无那破的找了一路啦，就一百几的乌 QQ， 讲公务论头大没一顿口能识病。因为我到了做的呢公众啊看到啊的算假希望都给我省呢不少你双金大概一夜就你的呢看我那边的道路那老年代也找关了啊这二要默默拿花不多的钱这两个女的到了一口你跟我去看看以前的江省啥么台后啥么困难啥娘，嘎啦啦早问起你我就讲个啊，顺嘎喜欢，千千万万没丢的台，吹雷写家信一起给找去，卡女应当厉害，就那里展示，揭开春秋解红道亮，不但带好啊，以前的几个。鬼计阴性，切，是人，你爱干那二用爆米药啊？啊，现在我只阿个哩还贷也能啊，谢老，阿个个贷好家的贷贵，有冇呢？没路呢，冇收你钱啦，我哩都搞发财的嘛，搞好那对门口好，再学你两兄，而且呢，我赚一百来都不明。这个阿嘎才说无意女主心的抗言抗病你这样的欧力猛哟哎呀一呀休工南天花乱对丁棒一款轮椅水弄做那一片丢光大家那个认住了欧力波欧力生活还有啊功劳少叫的枪一些关来阿嘞个顿荡哎呀个脆啦我来这个年松很无债哎呦你这个做运动以后就你家里拿着摸你跟中文先后中文再进来一号投资保大股命出水一个女水不打的股命我不会受的因为什么那个人流流工十万可花过河之居有没有呢明是面街以前的皇冠地别的家患大了家应共那个虚伪大了你跟我说啊这里都那个爱呢搞来到南北乱上一座居啊才讲起了王年松开口啊哎呦你跟你说不盼望天光啊到了旅馆搞得你的红衣为什么故宫说过先生如果我们要有一公用的时候做来跟先生同享富贵。哎呦，你是话家里那电生搞起的轮住太厉害了，大一点根电进来还啊，命可以再嫩，见我一家人低口哦。

刚才给他拍了把那里也讲讲起了轮播我告诉你了呀我。结果早搞三个我几万不论呢请人送改烂砖太贵卡你也该死于丢路。过去你说了也很好见好奇的我说一定要起来。早搞带领出走海外本领恩丢了我五眼死亮。哎呀老爷。老爷翁等于他你转手那啪你一路人呢都没报恩啊。这就哭你看大哥今天在那滚人水过去海路。车长啊假如这里我的车差不一样。那个姑娘你告诉我假如我。哎哭你看啊一里也让啊。这咋敢起来我怕你看好几路的急啊。我家的路里头的都找起亚新的人啊。啊算你家都不敢先给搞的老爷的。以前的最近路基亚准破心脏的人。但不过我所以的你都觉得起来爱路。将来几万家嘛就几万丢。我给他可以出去做那就所以信道计划。年松天了嗯嗯嗯。家人应先独立是他们给你给了过人海路家里没大爷碰我球了哪有大爷还我球了嘿嘿家里人到时候厉害肯定败因此海路没被断得找年松去结束了多哦对了一个海路也关你事嘞对了一五老一开嘞我们来一次路旁去海路走会背路女所以个谢恩海路知道话呢爹你呢哎呦你端的搞倒来那是要我去年轮到外国了高口多老一家年轮这样你都去啊那你跟我不念几年就去搞了哎呀海路家见来路就是老的阿旁就是女为你也不了就你一路不坏了就你背路女生才切还有一切你应该阿伯我也但是那帮气压乱射的爱人一直求端的气焰我就狠狠那个杀手上你应该阿伯我皮爱的只熬预设啊但是那帮人天地斗争在是我投资人的本行回来就把找你找阿姑找我一点点咯我是用东南派的毛呢我只要也不派的了是吧我要他准备玩了有了假借我给毛的你看是不是多老爷摆的别也讲的是爱帮的公众玩就是中华千公话你要知道阿点点咯一家人感恩在大婆一所婆一大去年年东文中也出名故意讲硬的把他收入哎咋能算个海里呢海里呢你的爱老都破坏了我才不会装的给硬的把他靠海里会不累哎个做了人有的各位啊又内心哦到了你病院啊谁家就你错了我们都找一种故意起了病给一点啊背个丢了那里唱当东唱哟把我东过哟哎那里还没鬼居民家女人来和千真万想那爱的早上人当担心的光阔另外嫁接女包偶是道是让你偶告的海路做不得到不得一把呢上人碰十步所以你哭应该也不完所以是女包偶的道居民家更偏好被列搞海路不得噼里扑噜一家上印度改了的海路的命令海路的梦啊爱人老头兴趣对来往人动作的不起现在也开八一工哎呀是那小老去往小陪海尊家女老爷里有冬梦啊努一家刚翁在带有翁可保你海路的不说不安的电铃光顾我说到一些没去有修了谁有出能啊

0: 我那里落笔我好劲哎，老爷你欠我哦，你能吹绿啊？哎呀，老头公，就讲的了哇，就不会那里我旧里里真啊，你还摆我皮鞋，然后刚起了，不会那里多少铁蛋都真啊，最无私原色啊，起码打你来个做到眼溜。开碰头，老李那个女孩会顾在一溜那一个，但别把尊严供在地道。出名文中，轻轻那一代，红树山亭路够明啊。文中本来兵汉女，不来西山也参满屋，西南高路大雾来接。梦里不给哟，他路还梦啊，不修是修干白眼嘞，送送香油的不言计划，干路头去干白贼，生活是干哦，赚干哦，三年啊。父母生我，心难来教我。哎呀，娶翁娶大，母亲不忘啊。我怒亲爹有仔女，无意打包的海洋黄金。其他人的关乎在后生起无解，哎呀，千真万想给怒为心境啊。没老你老最那里近的呀新郎哎呀翁是于千万女因人吹绿啊大绿新郎那几哎路一家就断贵呀姑女的命内哎呀还有两个竟然居民两公司咋有好量啊但这样的很难处理好下来又爱又爽，非常完嘛。给你女子么心爱了，会变哪么了？会爱上啥个？多老爷一起来的两次会哟。哎呀，海老爷，就是老你养起我了。爱上啥个啊？啥个的那边在些人啊？在啊，熬着你小啥人？海老哥，你没办法医了。家里个人都玩的是我做了利用，上家会派呀，讲爱的职业最近我会灭。小说家咩人呢？都老了，早为英王纪念的英姿干净。你把小说家，我把小说家起步是要，哎呀无理呀，都老一天够耐，还得呢。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加你减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心没？你今都没影响你做人的，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嫩芽，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不正趣，好唔好？我靠我哋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爸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你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先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订购，电影亮的厉害，车订到黑脑的家人，能加你讲哦，没好意，车也用的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点做那一眼目睭。

0: 月，我现在就一边哈。
1: 没来的，没来的，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只一只，一弄颇多电光杆给你，没好啊。手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0: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好啦好啦，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你蛮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1: 我也你都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朋友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白阿白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这样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语，我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0: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一见笑。感谢八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员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5: 慢点儿，别跑。
4: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6: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4: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6: 我不想写作业了。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4: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言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言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金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继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统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

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十七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吃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妹，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1: 啊，一边话会能牙，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给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明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越拿吧。连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外，我太冇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今天做好，随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语。

0: 那爱生活给米好啊。
1: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含之间，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哼哼哼哼哼哼。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简直就是美食天堂，福州本地的特色美食小吃种类繁多，比较出名的呀就有数十种，而捞化便是其中享誉中外的一种小吃。捞化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捞米粉，因为它是由很细很细的米粉一捞而成的。且这里用到的米粉一般都是产自莆田的新化米粉，故而它又被称作捞新化，后来啊为求顺口简称为捞化。地道的福州捞化吃起来荤香诱人，尤其是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来一碗捞化不但能去去寒气，还能舒筋活血。对于福州人而言，在冬季能够捧着一碗捞化大快朵颐一番，简直啊就是人生一大乐事。怎样把寡淡的新化粉看似没有使用烹饪功夫的配料捞成美味，这就是厨师和食客们的智慧了。优秀的厨师深谙各种配料的烹调时间，将新鲜的食材配以各种刀工，就如程演烹饪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切断各有通行尺寸、通行形式，或方或圆，或尖或扁，或短或长，或薄或厚，成为最合适清捞水煮的状态。食材通过简单的沸汤烫熟之后，除去了食物的腥杂之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食物本身的鲜脆爽滑等等的口感，再配上各店的独家汤头，还有些看似不经意却暗含玄机的咸菜葱末等等小调味，美味就呈现在食客面前了。每一碗捞化中的配料是食客自己独一份的选择，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白月光朱砂痣，将自己喜欢的鲜味海意包罗在一个碗中，大概是一种特别的满足了。碗中的各种食材佐以福州特有的虾油等等，就是最地道的吃法了。而也因为快，捞化越来越受到各方人士的喜爱。仔细研究了一番捞化的具体做法之后，不难发现其中既蕴含着简而美的哲学真谛，又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如果说每一种具有特色风味的小吃都是老福州的一个音符，那么福州城鳞次栉比的店铺里，这些小吃连接起来就是一段美妙的小曲儿，而捞化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美妙音符。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

0: 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陈廷敬陈大人要奉旨攻打微山湖，这把水师营都调来了，现在还没调呢啊，这圣旨已经到手了。陈大人是个稳当人呐，陈廷敬办事非常稳妥，得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往下办。说为什么这次攻打微山湖下这么大力气？哎呀，这个微山湖啊，有个微山岛，微山岛上有个教，就是日月雄风教，也是神魔派，那可以说是清朝康熙年间最大的一个邪教。最主要的，他这个教的这些教徒们啊，这功夫都棒，个个都是武林当中的高手。据初步掌握，有1000余众，这1000人也不多呀，啊，去20000人马还整不死他吗？哎，错。第一，人家占地利，他占据微山湖岛啊，这四外是水呀，这微山湖多大呀？好家伙，啊，南北120公里啊，东西25公里，这么大个面积，是吧？第二个，别看人家1000多个教徒，这是常驻岛的，那没有驻岛的呢？外面散落的加在一起啊，几万余众。他这可以说是以一丁十。由于这1000多人个个都是武林高手，你用那士兵根本不好使。当兵的就是骑马射箭啊，那都是武术高手，对付得了吗？况且呀，这个日月雄风啊，鬼魔教的总教主，九宫神魔手澹台云峰，二掌柜的就是八卦神魔手欧阳迪，况且还有云南王吴三桂他们的援兵呢。谁呀？那就是翟其兴、换北斗、太上老君谷志川、霹雳剑通天笑、无形剑秋月峰、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墨阳，这都是一等一的人物。所以陈廷敬啊，领了圣旨之后，在这个巨鹰山栖霞寨没有动，手里掐了调兵圣旨。他一想，要想打微山湖岛，必须得有十足的把握，首先了解一下地形、地势、地理、地状况。所以他就告诉手下人，暂时现有的人马扎在巨鹰山栖霞寨，他带领20几个武林当中比较不错的高手，化妆成平常百姓，干什么？到微山湖附近调查调查。那古代打仗是吧？那包括那三国时期那诸葛亮，他也得看一看地形啊，是吧？哪儿排兵布阵，就火烧博望坡，他也得先去瞧瞧，不能冒烟打，瞎打。所以陈廷敬这就微服来了。在这个微山湖的东侧，

有一大阵为太平阵呢。那么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分开住的。陈廷敬是一个教书先生打扮，那孔华阳呢，孔华阳火的真君呢，打扮成一老道算卦的，花志远、涂灿啊，都扮成什么砍柴樵夫啊，什么商人呐、啊，这就分开住的。陈廷敬上午就在这个太平镇溜达，这个太平镇还真挺太平，商号啊、酒馆啊都照常开啊，老百姓呢，他不明白什么事儿啊，老百姓不知道这儿要打仗啊。吃完了晚饭啊，陈大人呢，陈廷敬是上午在这个镇里边溜达一圈，溜达小的溜一天，吃完了晚饭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微山湖的岸边，望着碧波荡漾的微山湖。哎呀，陈大人一看，呵，好大的微山湖啊，不由得诗兴大发，作诗一首：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得了，这不陈廷敬啊，这不陈廷敬做的，这是那铁道游击队那歌词。行了，咱就给陈廷敬挪过来吧。反正总而言之，陈廷敬看着微山湖，他突然发现个事儿，这个微山湖就这个岸边左右有几条渔船，往里半里水路就没有渔船，似乎这个打鱼的渔船呢不敢往里靠近。他就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你们打鱼怎么不上里边打去呢？你怎么不吱声呢？走了啊，这渔民走了，问十个都摇头，不说话，这里边好像有难言之隐。陈廷敬回到店里，赶紧把大伙召集在一起。这个微山湖四外是水啊，里边是孤岛，对岛里的事情咱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沿着微山湖东侧这个岸，离这个岛里是最近的，如果我们要是排兵布阵把水师营调来，就是调在这个东侧，不过岛里什么情况根本不知道。就在这么个时候啊，涂灿说话了：大人呐、啊，我想起个人来啊，这个人就住在太平镇的，我们两个一晃有10年没见面了。此人呢、啊、有个外号叫浪里金龙焦天意，那是我一哥们儿，10年前我还救过他。哎呀，今天我在这个镇子里头一转呢、啊、我想起他来了。因为我在安徽、浙江一带搬到山东沧州，我们就失去了往来。哎，我一打听有没有焦天意这个人，有的老百姓还真知道。哎，我到了门口我没进去，我得请示一下大人，咱们是不是见见这个焦天意。哎呀呀呀呀呀，陈廷敬喜出望外，这常言说得好啊，近山之鸟音，近水之鱼情啊。啊，这个浪里金龙焦天意就在这个微山湖边上住，他能不知道微山湖的这个方方面面情况吗？你们两个怎么个交情？那得问清楚啊，是好是坏啊？万一他是微山湖的人呢？啊，是日月雄风的特工呢？对吧？大人，我们两个关系很不错，我救过他。哦，好好好。那就登门拜吧，咱们尽量不露身份。就这样，晚间来的，到门口一敲门，这个焦天一家这个宅子很阔，一看就是很富裕啊。把门的出来了，涂灿就说了：“这是老焦家吗？焦天一，焦大侠的家啊。”“是啊。”“在家没？”“在啊。”“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有一个

叫涂灿、涂光明的前来拜见。哎，等一会儿吧。把门的进去，不大一会儿，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哎，就这么个动静，跑出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哎呀，大哥，想死小弟啦！咣当，门就开了，后边跟了好几个家人，上前一把手就把涂

你看这个人面如淡金，蓝不长袍，灰色大坎肩，五官很端正，眼为自虚。为什么叫浪里金龙呢？这人的水性可太好了，在水里头就像一条金龙一样。大哥，眼泪流下来了，赶紧请。兄弟你好吗？哎呀，别说别的了，那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到屋里再说。快点沏茶，上好茶，宰羊，宰肥羊，屠了驴，驴肉香啊，大哥，拿出来我那30年的陈少老酒。这真是热情，到大厅里大排宴宴。这时土灿才到处时间介绍，这位啊是陈掌柜的，哥哥现在做买卖呢。这陈掌柜的，谁？陈掌柜的陈廷敬，陈廷敬微微欠欠身啊，一看您就是个好商人。这位就是孔华阳啊，不才正是陛下，不是，正是鄙人。什么叫陛下呀？皇上叫陛下。焦天一又站起来了，拉住孔华阳的手，又介绍李刚一干人等，那个亲劲儿就甭提了。大伙儿落座倒酒。大哥，你来干什么来了？我路过这儿，看看小弟。哎呀，各位呀，你们知道我跟涂灿什么交情吗？啊，我焦天意10年前呢，我保一趟镖，我原来开镖局子了的，就走到了安徽五凤山，下来了三龙，这三龙弟兄要劫我那80万两镖银。我这顿打呀，我能抵挡住三个人吗？我身负重伤，奄奄一息，要死。恰巧大哥涂灿在这儿路过，在林子里把我救了，抱到店里头煎汤熬药的。你猜怎样啊？啊！后来大哥身背九环大宝刀，到山上把80万两镖银冒的生命危险给我要出来了。要不然我焦天意倾家荡产呐、啊！大哥呀，后来你搬家了，我找不着你了。我就打听啊，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何况你对我有救命救命的恩呐、啊！行了行了，兄弟别说了。哎，天一啊，你还有个二弟呢，浪里银龙焦天方。哎，大哥别提了，我那个二弟不成器呀、啊、说吧。哎，败家呀，这不是吗，在微山岛里边的啊。这时候陈廷敬的眼睛就一亮，涂灿眼睛也亮。哎，大哥，我那弟弟啊不会两下子吗？有那么一年，突然微山岛上来了一伙人，这伙人呢能杀能打啊，又能抢，还信什么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教，还有教义，反等等吧，蛊惑人心呢、啊、就非得拉着天方入伙。后来啊也说不上怎么的，天方就入了伙了，他们叫什么日月凶风，哎呀，现在闹着的很大。哎，我就劝他，这是个邪教地方，你不能加入，可他是走火入魔一样，没办法。哦，你看涂灿高兴，行了，他也见过这焦天方，焦天方很讲究个人。那兄弟，这微山岛里边到底有多人？1000来人，他们的武功可高，那岛里头哎呀进不去啊，你没看那渔民啊都不敢靠前打鱼吗？这个微山湖挨着他这个微山岛的四周，他修的什么的拦江索、半江绳、绞刀转轮，那进去人就给你搅个肉泥烂酱喂鱼了。另外他们严格下令不许渔民靠前啊。涂灿一想啊，我得说实话了。天一啊，我给你介绍个人，你说吧。

大哥现在保官当差呢。这位是陈大人，陈廷敬大人乃是漕运巡查使。啊！焦天翼赶紧站起来，上前是大礼三拜。陈廷敬一把把他拦住了。哪里哪里，焦贤弟，不必大礼三拜。你看，称兄道弟，这是高看一眼呐。陈大人，您说吧。那么涂灿就把来意说明了。我们就是来打这个微山岛的。这是一伙邪教组织，现在他们跟吴三桂秘密勾结，吴三桂要起兵造反，他们要里应外合。那你让我做什么？你能不能把天方叫来？咱们呢，要了解一下这岛里的内部情况，陈大人好排兵布阵。哦，好，行。第二天，这个焦天翼就派人给焦天方送信，说什么呢？父母的这个生日到了，咱们呢后天给爹娘上坟去。因为里边管的比较严呢，那就得撒个谎。家人到了岸边，他这个日月雄风这个教啊，专有个码头，专用码头，那搭了个小房，有两条快艇来回传递情报啊，运送物资啊，啊，这个方方面面的。所以这家人来了，要找焦天方，焦天方还是这个日月雄风里边一个小头目，所以很方便。这就上了快艇，家人就到了岛里边，见着焦天方就把焦天翼的信拿出来了。哎呀，焦天方一看，这得去啊！啊，父母生日，说父母早亡，就哥俩相依为命，那得给上坟呢，给父母，就告假，这假还就准下来了。坐了船，他就回来了。这一切看的似乎都太平无事，哎，没有任何可疑点。那么焦天方回到家，焦天翼就告诉他，兄弟，咱们那父母那生日啊，早呢啊，大哥，那你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呢？你坐这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天方啊，咱们可都是好人呢啊，现在清朝的天下，满人的江山，你说老百姓啊，最盼的就是太平，杀杀打打，遭罪是老百姓啊。现在吴三桂要造反，你们这个岛里边这个日月雄风这个神魔教要跟他里应外合，战火纷飞，你说你不成了罪人吗？大哥，你怎么知道？嗨，我能不知道吗？我给你引荐几个朋友，你是我亲弟弟啊，你得说实话。哗，涂灿等人全出来了，陈廷敬往这一站，马上焦天翼就给弟弟引荐，这是大清国朝漕运的巡查使陈廷敬，陈大人，这是涂灿，没他没你哥哥，你知道，你认识他。还有孔华阳、华志远，喝的焦天方傻了，那先得过来给陈大人见礼啊。大哥，我，你别说别的，由今天开始改邪归正啊！你现在必须得把话说明白。我问你，岛里什么个情况？讲。焦天方啊，真就实话实说了，一个是有大哥在这儿，二有陈大人，这官府搁这压着，最主要的有涂灿，涂灿是哥哥救命恩人呢，那他知道啊。所以他就把岛里的情况说了一遍，说这个岛你根本进不去，不光水里头有兜江网、拦江绳、绊江索、绞刀转轮啊，里边你走不了。这个岛经过几年的修建改造，那里边全都是明庄、暗庄、梅花庄、脏坑、净坑、梅花坑，一步一个陷阱啊，那是用西洋八法打造的这么个微山岛。所以就这么些情况，他又画了个图，就是微山岛里边最大的大厅叫九寿昊天厅，教主

0: 就在那儿。说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啊，回去之后呢，那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呢？说我也就是帮这些忙，但是我还是日月凶风的人，所以说万望大哥见谅。这个焦天方啊就走了。第二天呢，这个焦天翼正陪着陈廷敬、涂灿等人在厅里谈话的时候，外边来个人，手里抱个匣子，把这匣子往桌子上一放，焦天翼打开一看，是自己弟弟焦天方的人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 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蜚语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也和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Catch.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言明确运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走海缺言，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论播上的是中部明确单亲婚，由胡九才明确言演播。
3: 第一段结婚本带动开我你心灵的秋灵，端安婚下跟共识地方婚本各管，只论出动阴物偶四言作替丢过公灵旺我举戏端爱意举论黄婆丁我道举

你哋都佢老先打到啊！

0: 在那里你跟老师都得道歉，你是老坏中午他还是老海景霹雳怕搞老化流罪哟，还得压迫些千罗你忘记啊。对呀，给你好好读的呀，
1: 都要忙读忙读呀，
2: 谁呀
1: 忙读忙读呀，
3: 这若有因也忘因送养一秋冬陪我忘刻六官大
1: 铁床见乐就打出来爬山跨你看懂音
0: 啊，好
3: 定啊，定啊！
0: 一去都醉，怕有谁听明吗？
1: 哎呀，你害怕啊？
4: 怕不怕？刘国公，心怕谁说三婚了？
0: 哦，定啊！你该有一去啊！嘿呀，这若是我下门对公爵，又无因结帮定我，你也秋冬陪。老身要丢去官大客船见乐就得马老爷谁看中你、
1: 那就你命为难
0: 给我保皇后呀
5: 也奉与我父亲东北北定我啊，化心。

0: 我尊敬啊。
1: 兵啊，走啊。
0: 哦，这位在我身带水尊重。哎呦，聪明的来我不可爱啊。这是什么呀？你春天花红吗？哎呀，空中自在，难大个，难大个！
2: 你不懂，你才知顶来来糊弄谁？

0: 碰碰，不怕你虚伪，谁能做给家？
1: 有孩子，你干不干爹家？
2: 好，今日大事我冒命顶。一岁干爹报一手爷亲登台，只有你弟弟才不老灰姐病后，今日大病。
0: 阿姨，你抢了我母呀！
2: 看
0: 见
2: 你
0: 母，
2: 你
0: 呀，
2: 你
0: 不如
2: 不
0: 来呀！阿姨，你是我真亲爱
3: 的女儿。好，师妹，看我，接棒。
4: 公公在哪里？

0: 与看看贼可
1: 谁。
2: 天心敢不慌，
3: 取令去戏定下几步，
2: 定定啊，去我替我父老在我梦中叩祝。
4: 你不能看看，你不能看看。
0: 你好的红双的姐不和武术家共结文本又面定不打，我可女皇上上去一黑啊。
5: 去三亚冲锋，真定大亚，记得。
6: 嗨，
5: 不抗一幕，不抗。哈
7: 哈哈！你还懂荒淫啊？表示你爱化阵取痛。哎呀，最近都说他话不好，老夫必说无义呀。
1: 快做风风换咯。

0: 小心点啊，拐住风风给弄。
1: 天哪！

这位民间的外孙，也竟敢在那一天梦见我，真为可耻啊！

0: 破虎林，绿朝赤花金星，新朝后水没水好活。
1: 李靖万岁，周兴华宁，北顺新朝，驱除不义。
0: 欲借万狗后命，
1: 陆姓后，
0: 陆姓后。哎，绿口林见定英，阿后乃金星。花斗姓后，来臣多谢干总吧。
1: 更不，不太清楚啊。龙姓后对谁？为公家定正之后，进宫秀丽，不用为谁，就能一路进城，岁暮一哈哈。还是弟弟为女性超过性命非神速性高下转难长阴心啊。
0: 哎呀，听起来不错。
2: 父亲，那岁岁是寂寞啊。
0: 他们因为他来我。
3: 哎，对对对对，哎，没有他来我。哎，这位太厉害了吗？
4: 父亲，取运之神六星你跳虫公园
0: 不
4: 可
0: 动，
4: 太极
0: 天
4: 灭，居家为父啊！
0: 不动又，何须慌？你当王不是不才女，女方不为他所亡。你的闻所明镜，绿金冠带头，有谁关心都不愿动。

0: 且别离我的牙口不管人，借财陪周华金心里收来
1: 说
0: 龙虎弟
1: 啊，是哪
0: 就才当谁不慌，别慌，英雄带兵扛我水黄河。

第二段第一话白，一段初段英语顺水水，木句戏句弄舞蹈句黄婆丁过黄金丁也变形了，起来报警舞蹈句话谁。

0: 奈何母，
1: 咩叫奈何？
0: 哦，老夫我系地老。

0: 和一同性命生计勃勃，大郎计划黄信不成，他比给不错女鬼阿姨谈我进度，你给俺谁给我进度？
1: 女意不低，
0: 你为何谈？那红梦命死之神莫太东京，去世听一女七妹人马，曾一片静静啊。
1: 父亲，那铁棒之血被你女意开水听，为守护爹，以信心给猜到不烂呐、啊。
2: 大师，大
0: 对了对了，你有何事？
3: 是命等待那应召化工抢白水放他进岗。
0: 去挖地壳一个。暗龙计划从现不成，请你陪我领众，请你受命不动，现在斩我，
3: 抢快些报答几个。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明确带去再一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亲爱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缺盐。是要将给你训练中部明确单清红由胡九才明确言言报
3: 一位好那红包明显之神猫太东京律师听一女七位人马成一片静静
4: 父亲那别报自己

0: 人啊，应受话过，强干事放他起驾。
1: 去我避而一躲。安龙帝华所幸不臣，请你陪我领出去，请你受命不动，现在斩光。
0: 强百姓不敢欺敢。
1: 哈哈哈！哦，你见我和强力之力，还要追杀唐敖战斗手段。老夫因为好进后边我和好着力做客。还是带你有数做的举动，让我往后轮他看
2: 看。哎呀，老爷，为我的爱中我都可以看，
1: 为何不可？
2: 将来新年给我盘来带一来你白须傲年，你要去听心机老爷，岂不得帮你的爬到女老爷，你多少说情
1: 多老说听欢心，哎呀，老爷有老说爬进多，也就欢中话性命啊！让我轮他看看。
2: 谁？老夫亲。

两岸公众的债，具有丝毫感情。

0: 娘，姐姐，皇后有约，不必动动动动。
1: 你好话尽管动。
0: 皇后数年来坚信皇娘带书皇妃，今天再见带书皇后，皇后有爱看好吗？
1: 有好看。
0: 但是皇后见他变化，谁都快了。
1: 有好变化，那是天赋。
0: 太君，哎，姐姐，你进他拜，朝中去用一个变化，一中一招，好冷冻之臣。一君之好，我嘿，你进之意，之臣因我有冷冻之心。
1: 女
0: 三公主不谁做动了。

0: 该去再给他吸引复活。
1: 你动心来了。Thank you.

0: 好空哟。伊讲老爷苏州之话，乃东西北，伊我来东。
1: 老爷可真地知？
0: 老爷不咩来？
1: 快抱伊老爷地道。
2: 哎，对付小弟，哎，何不定你？
0: 他定你，老爷，何不定你帮你塑造计划？你帮你塑造计划，再用心为义勇来攻。
2: 义勇先啊！
1: 帮你塑造计划，再用心为义勇来攻。

0: 是一个狂妄之女，你将她触动心爱了。
1: 哦，父亲是吗？父亲，活泼之女吹散秘密，可罗女秘被怨心动，冷怨心无物啊。
2: 哦，你谁活现？
1: 皇后面面素衣月，华衣千金呀。
2: 你谁说皇后竟有心事？
1: 不管皇后今月谁挑虚心，但他我啊从整心心。父亲天晚了送月不信喜欢，皇后要看家秘密之月。哎呀，父亲呀，苦你也好多了呀。
0: 因为一看你心皇后病，都存在一定因啊。
1: 谢谢月皇一定不断替他护国，以后来金榜第一。
2: 我有朝廷。我安静离去。哦，
0: 翁婿，那皇帝呀，进不得天高地高，你待翁婿送财，你还就得我替你。婿，别随他朋友，吾待东府万谢太后，我来我告亲，君生秀恩。
1: 婿是因为你我多动，可恼谁不信我侯？与

0: 这是老公最高兴的，你可以哇塞这是为什么
1: 看什么，我都谁高的手臂，好，都来打一臂。

再也与恶

0: 亲爱的朋友，以上你可能听到一些由蔡明确言以团演播的明确单亲红。
1: 今天的节目先播上阿转了，请到明人的节目带侬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1: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平话、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恐怖。

狗带有男青铁头一身啊，乖你妈带对白无花水好台的口命之后会动原有战备不爱暖情不百姓哦，但你宁愿有也弄下说说

其节隔岸再隔莫敢出摸好女人双衣为买一种病生好熬多牛去努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能现在转财逃命

不清河，素来同意写干寒剑，外开高

跑一个大院子天啊。

心爱眷配，不得奴家再奢望，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舍我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끼리 캥기지요 용용간네 이놈아 잔쩌

家。

何当时所在一名月去年偶是谁来爱

女梦为幸，今后梦见也梦呢，家里行种菜。

做落落不开心，不得个晒水干，看看哦。

七彩的寂寞，红红树林轻说我伤离。风照月牛白墨，现代生活海墨尘，回绿阿兰断错离，追逐那轮山呐。

该可有一生。

生儿女，伊那妈生不红又娘为好，家与霸王一财东庙，平日大要紧啊嘿，为因将派好所忙啊，现在阿龙王经理，高爷看我生儿女在。当年结婚年上岸，花车载马轮盘举重，结婚。

天下女来争雄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真金朝爱难为罪，对口难不晒红，真该可念伤我身败。

家境里抱怨满腔，一切都用西红门爱，但你家庭。

情，最浪和命一家里说的一说想都冒一摸，因为不提现在高了级一出场见

大牢，所以都应多么大，这样往了细算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都应连忙群大银行带来我。

匆匆十年冤旧老，官算作年终不遇，今来我在东西做工，赵家在洪流在举刀下应，一来在报一冤旧命改，刚一在倾向待命，本来住在洪流山，天生一气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招

高，女鬼外道向前老人血盖又冲红牛女冲女鬼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有莫那些老云啊怪我家包俊龙也共盼看女子盼动的爱羡慕好好住老住小没怪病人老了冲花虽爱盼切为你是定啊正人故里好来世乱爱计老

相布，谢灵昂他哟就看的命一做来修行起来，不与金人隔断高进，就去告别好富有机王公主啊，定当见体。坐在我的头边，带我送你见都满当后，只能做马与说没搞，当靠见心梦朝一旋，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开点点满意。好笑点头不够一口，定大转路

过美，谁在那我心中路，因为谁忘怀你啦，做大不能乱你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多家打，看见高爱没万金，转情老有些艰难带，何必生。

子孙里

参照几经可命的爱之心，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有数归山很好给。新哥哥我努力影响了可能在下过海湖太保三天对眼病下，无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1: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大人报赛平话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亲在大幕福建参照几经看命几爱之心，众人多留伤风雨带，大去不能太过作证，

上欧，结婚的点都难呢，没得一

桃园城里欢腾哟，兄弟伯母不忘去带，心里千万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楼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瓜切菜。不够你爱的爱翁兴，三男的我不好去爱，既然我在我要我心中无好人，心里藏在太太梦里，家道过一无能说累，在太我难才可比刚一晒落面有意，提起我云偏个重背，怕爹我恨太久。又买又太来朋友，

好下边说双结龙银欧女欧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没丢三五心经君熬不来爱龙见识墙外的人

心观在外白说心别过他一旦老头见阿莫诺要去你的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外道断经哦希望世纪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看破了月娥，水暖寒烛泪暖惊疑，空眠白债外面灵，正是为见看破了白。

哎，半妹把人带在出去啊，没在那生红柳尊啊，世看苦论天俱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人才。

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刀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你我大雨坐落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约

相东英，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怜的狗奶奶的面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到心情我真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障碍情表龙尽女人经变戏双几代女去世无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居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多钱谁派算乱伤莫多丁见女真算起了为在也叫心里马行啊女经托教了幸福我要教了经历心里诺算不

老包过山黑到大街，年头人我谁在过雨，朝下流托天断河，不说忘记谁在空难，小丘。

女何苦在哦掏牙尖，你呢？

先生牛百里送金呼航雨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有全世中年一世在心为千古好

谁红干道青年生于安慰难了谁道于金多难了女人不白太过有趣在我来你他女喜欢千军万担他女离空外给莫少女回不回来就来来

坐炕，我难比我那轮巴嘞，俺白家铁的是白，白红的云不能够救，也与我到在明朝说明，花来花开水难寻觅，何以好高价披挂在袄？

土皇回龙家乡断尽无名，一再说不记载人去哪里。

水军莫投说木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少所以还熬你来回忆当年的时间虽是

红，我见君无人领，一公斤都不快听阿弟，且莫问到举头马汉，君留上半世黑刀金带，只那年愁老衰天主好。我也对我回莫输，怎能叫咱求老个句哦？叫俺一盏灯，老一个桥，行好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多一郎，定定安保汉上，必破娘三年。

夜比天，我女郎你领着你在，给我给你心安安。

goodbye hockey.花我难道你喊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歌莫来对水送雨，高流金女弄为关情

三年阿青转不还哟，靠南军农好登龙波，登州那该与何为意？花言开来公海林旁，青海边老大军，多钱来塞小毛贼。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雨伤一心光华，孤寂如盘相随你。黑暗干露心一带，整个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岁开我。没安几手，没错能行，家难全功何才归来，只好流浪断家

老的才女金光用一金那两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年了不灭古偶先闹闹

送所哩。

爱情海，爱情海。

国海好军，一号一帮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忘。唐我们古来高满载，天炮爱尽真好军，大树红战歌歌手。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他身为汉人，

0: 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焦天翼正和陈廷敬等人谈话呢，外面家人呢捧进个匣子来，就告诉焦天翼说，来了这么个人，把这东西交给我，让我交给您。焦天翼把这盒子打开一看，呀，当时就昏过去了。怎么的？里边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在这个人头上边有一张纸，用鲜血写了这么一行字：背叛者的下场。什么意思啊？这名人不用细讲啊，就是前天晚间焦天方到焦天一家跟陈大人谈这个微山湖里边的内部情况，已经走漏了风声。咱们按笔交代，这个焦天方参加了日月雄风，就这神魔教。那么焦天翼呢，没有参加，依然当自己的绅士。但是这个日月雄风组织对这个焦天翼那不是不加小心。现在是大敌当前呐，陈廷敬带领兵攻打居庸山栖霞寨，两下讲和了。日月雄风组织出动人马，把陈廷敬大人身上带的尚方宝剑给拿来了。所以啊，这个微山湖岛现在是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也知道清兵即将到来，所以对这个岛里岛外方方面面那是格外的小心呐。特别是这个九宫神魔手谭太云峰还特意开了个会，这次咱们要联合老王爷吴三桂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推翻大清帝国，推倒康熙皇帝。老王爷说了，咱们是反清复明，要把彝族轰出去，就是满洲贵族给他赶出关外。各位要尽其责，忠其心，行其义，保证是一举成功。这会开完了，哎，来人了，谁呢？焦天翼派家人给送信来了，说这个焦天方你得回去给父母上坟。谭太云峰那是个老江湖啊，拔根汗毛啊都能吹出哆来咪发嗦拉西，嗯，他感觉这里有事儿。实际他早已经在这个焦天一家安排了奸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和，是一个做饭的厨子，就是暗中监视焦天翼的动静。因为这个焦天方在岛里边，焦天翼在岛外边，就防止哥俩里应外合。所以这个谭太云峰就命人告诉李和要注意焦天方的动向。焦天方跟陈廷敬大人谈到

岛里的事儿，告诉陈大人这个岛是经过多少年修建的，是按西洋八法修建的，你根本进不去。说往里头攻，哎呀，这水底下都将往南江绳半江锁，绞刀转轮，人下去给你绞个肉泥烂酱，就是你潜水进去，上边的船用拦江棍把船给你打翻喽。岛里边五步一坑，十步一陷阱啊，所以根本没法往里头攻。基本上把自己了解这个微山湖岛的一些情况跟陈大人就介绍了，得走啊，回去啊，他就回去了。这个李和啊，接到这个密听的命令，监视的命令，几个人在屋里谈话，这小子就在窗外听得真真切切，他就感觉到这个焦天方泄露了岛内的机密，连夜就到了这个微山湖岸边他们那个联系的那个码头，哎，拿出一封信来啊，告诉这个码头上微山岛的人马上把他交给谭谭云峰。这就小快舟就进去了，谭谭云峰打开礼盒给这封信一看，哦，好，焦天方回来了，那还用说吗，他要杀一儆百啊，就把焦天方给杀了，还写了这么一行字，背叛者的下场。实际来讲，焦天方没什么背叛，只是介绍了岛里的一些情况，并没有跟陈廷敬大人说你打我在里边啊，相应咱们里应外合，根本没有，也是这谭谭云峰这小多疑，所以他把焦天方杀了。现在谭谭云峰也知道陈大人还有华志远等人都在焦天翼的家中，这小子一想，我别轻举妄动，静观时态，但是我必须把你们全都杀掉。这边焦天翼见到自己弟弟的人头啊，一奶同胞啊，骨血相连啊，那个心情无以言表，那悲痛的受不了了，大伙就劝吧，给弟弟赶紧买了一口大棺材。可焦天翼就告诉陈廷敬大人呐，你们赶紧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孔华阳点点头，看了一眼陈廷敬大人呐，他说那东西，这地方是危险地带呀，啊，咱们呢赶紧回去。到这巨鹰山旗下寨，大人您打定主意，是怎么打咱回去商量，这地方这是狼穴呀，万一岛内的人杀过来那就麻烦了。陈大人呢点点头，对，拉住了焦天翼的手，焦壮士啊，你弟弟的死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就赶紧走离开这地方，是非之地嘛啊。陈廷敬这心蹦蹦蹦蹦跳，怎么的，微山岛太猖獗了啊，好，本官回去调兵，兵为微山虎，一定把你拿下来。就这样，这赶紧离开这焦天翼的家，出了太平镇，这就急奔巨鹰山旗下寨，也就离开这个微山湖大概十了多里地儿，前边有个地名叫大孤山，旁边有个青松岗，这条路正好在中间一片林子穿过去，天头啊已到正午了。你想啊，早晨焦天翼又款待大伙吃点饭，那么孔华阳等人、涂灿等人又来到焦天方的棺材跟前烧了几张纸，孔华阳又捣鼓几句：天方贤弟，哥哥

好了啊，你在阴曹地府看着吧，这仇不报我不姓孔，我一定要为你大报徐海冤仇。孔华阳啊，哭了，真哭，哭的边上的人呢、啊、都跟着擦眼泪。你冤呐、啊、兄弟，你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好狠毒的澹台云峰欧阳帝，我打破你微山岛，我把你剁了嚼了吃了啃了咽了，那完了呢？完了我再把你拉了。他这家伙孔华阳下了决心了，所以这一折腾早晨就过去了，到中午走到了这大孤山青松岗，正往前走呢，都骑着马呀，突然之间呢，前边的华志远一带马的缰绳，眼前的情景使华志远惊呆了，就在这个道的中间前边站了四个人，这四个人装束全都一样，宽边的大斗笠压在眉间，轻纱蒙面，露着两只眼睛，身上全是灰色的装束，非常简单，不像有的那个练武的装束啊，滴滴当啷的挂了好多东西，什么百宝囊啊、镖囊啊、甩头啊、英雄铲啊、皮艇板带上边的钢钉啊，这都没有，就是普通的布衣服，还是粗布的。四个人穿的便口鞋，不过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剑，这四个人的装束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不过手中的剑却不一样。第一位，这个剑长下有四尺，宽下有四寸。哎呀，那四寸呢，宽呢，好家伙，那很宽了啊。那么这把剑呢，借着太阳光一晃啊，唰，冒着寒气呀。这是第一个人的剑，第二个人的剑，这人的剑呢，细长，长下有三尺三寸，宽下仅有一寸半左右，寒光如水。那么第三个人的剑呢，这个剑呢，属于弧形剑。练这种弧形剑的人不是一般的武功啊，不好练啊，这剑本来是直的，他这是一个弧形的。那么第四个人没拿剑，不过他往这一站，那个手就像拿着一把剑，还掐住了剑诀。这是四个人前边站了，在这四个人的身背后，整整装装是三十名死士。这个死士能看出来，就是不要命那伙的啊。墨子嘛，春秋战国时代那墨子那套理论您知道了吧，我前文书都讲过。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个意思就是说往前攻击绝没有退路，是为知己者死，就是你扎我一刀，我连躲都不躲，这剑直不楞登就扎你。这墨子有好多理论呐、值得大家研究。没啥事儿，各位听众啊，咱们那也没啥事研究研究啊。墨子会打仗，哲学家，有一部电影叫《墨攻》，那就体现了墨子的思想。墨子不光是手。弓也非常有两下子，主要是他手下有个组织，就是死士的组织，渐渐往下发展，就发展成清代这种死士，就是不要命啊，有的把人家这给歪曲了啊，不要命那个。实际春秋战国那个死士是为

知己者死，向荆轲刺秦王。啊，聂政刺侠磊，专诸刺王僚。哎，这些都是刺客，都属于死士，但是他们有思想，有抱负，啊，有精神。等发展来发展去，就有的成了流氓了，再就是地痞、亡命徒，也自曝死士。哎，这都是歪。

举火烧天，这个剑举起来，竖叉的，一道道寒光。没人吱声，谁也不言语，就瞪眼珠子看着陈廷敬、陈大人这伙人，横到这儿了。陈廷敬等人那就得停下呀。谁是说客，谁能唠，那就是我们火的真君孔老先生。哎呀妈呀，坏了，我去看看去。他看了一眼华志远，我说你看着点大人呢啊，来者不善呢，这不用问呢，这就是微山岛的人。他往前迈了几步，就到了这四个人的面前，很小心翼翼。火的真君孔华阳也没吱声，这个、展开心理战，老孔有两下子。怎么的？他这个目光啊，孔华阳在这四个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上，他都停了大约一分钟左右，就拿现在这个钟点计算，看，就像相面似的，看了半天，完了还点头，还扒着嘴，还嘬牙花子，嗯，对，是，嗯，这差不多，嗯，哎，好，这个呢？他自言自语捣鼓，这个呢，他看第二人，嗯，好，嗯，不错，嗯，这眉毛有点歪，嗯，左眉毛少三根，就这句话呀，后边涂灿乐了，哎呀，心话老孔啊，你知不知道危险呐？你这个你是吊死鬼，你擦烟粉啊，你死了还臭浪呢，你啊现在都什么样的这个形势啊。他看第三个说，老孔看他们干嘛呀？他不是看他们干嘛呀，老孔明白了，他知道了这四个人是谁了。我的妈呀，这心里都蹦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四个人谁呀？云南四大名剑第一位，手使宽剑的那位啊，大宝剑是又长又宽呐、啊。这个人就是霹雳剑童天笑。那么第二个拿窄剑的那位，就是无形剑秋月风。这四个人的平均年岁在50。那么第三位呢，弧形剑那位就是闪电剑马云龙。最后那位也是最厉害的一位，手中没有剑，掌无剑，姓焦，叫焦墨阳啊。说没剑能杀人吗？啊，掌中无剑，心中有剑。有人问过焦墨阳说，你掌无剑，你掌中没剑能杀人吗？焦墨阳乐了，我是没有剑，因为我的剑在你的手上。哎呀，各位听众啊，这句话可太厉害了，了不地的厉害。怎么的呢？我没有剑，我的剑在哪儿呢？在你手上呢。那就是一个照面，我就要把你的剑给你夺过来，把你杀掉。所以不管对方握着什么兵刃，你拿出什么样的兵刃，都是人家焦墨阳的。那你只要一拿出兵刃，那你就等于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拿你自己的兵刃把你自己杀了，自杀一样。火的真君孔华阳看这四个有点瘆得牢的，这可是云南四大名剑的吴三桂手下的高手啊。再看后边这30个死士，平均年龄都在30岁，那要是按练武的说，这个年岁正是好时候，身强力壮，精神饱满啊，体力充沛。相了半天面，看完了，孔华阳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回来了，来到了华志远的面前。老华呀，这几位是云南四大剑客，现在就两条道，一个是赶紧咱们顶住他，必须得有个人背着陈大人跑，你看是你

0: 那还是我跑，马上就得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

0: 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6: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响亮晶。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